转啊，菊花园，佢哋腾腾转啊，腾腾转又转，佢哋腾腾转啊，菊花园，佢哋腾腾转啊，腾腾转又转。喺龙船，我唔去睇，我要睇鸡仔，鸡仔大。